我提出来哎呀哎呀好吗我家车我送给你是要把我走的我是说这样我如果我陪你那种所以我们回来没你是看不过是看那个我们回来那么看我们面包的我们回来没特别我妈爸的问题我们说我们的问题哎你们要好好的哎你能让阿妈们出门也是的没人问题哎呀你看是你的原因也不哎呀你说那边的口哎呀哎呀好吗我家车我送给你是要把我走的我是说这些我如果我陪你那种所以我们回来没你是看不过是看那个我们回来那么看我们面包的我们回来没特别我妈爸的问题我们说我们的问题哎你们要好好的哎，你侬话阿妈咪阿妈咪出门也是啊，没联络起，哎呀，没卡些，没得别人，你也别人知道。